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等来盼去，还是把。

老伯是非曲直，就把那商郎赶出府去。你收拾家法，又要责打于我。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伙计们，起轿啦！

一下子放飞，不管行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只有睡。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笔记论议，唉，可怜我一天吃席，竟是白费了。更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适才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父之子么？
1: 生下一个血包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丧事了。
0: 丫鬟，王丧事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总思母。我也瞑目了，
0: 我一定

也无

咱往事不乱，我的好妹。

0: 叫我来。
1: 嗯，叫你来。
0: 叫我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望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嘞？
1: 望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呀、啊！说。大婶子，你问你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2: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2: 苏大老爷？
3: 哎，
2: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嘞。
2: 哦，
1: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2: 嗯，不错，是他呀。
1: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嘞。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2: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保险能要回来。
1: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2: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昂欢喜，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2: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1: 姐姐你看呐、啊，
2: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1: 姐姐说好便好。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3: 啊！大婶子只要敢争，陈师傅，哦，二婶子只要敢要，我也敢去。这3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只要把他争过来。
2: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2: 去，换你再来。
0: 是。
3: 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
4: 喂，
3: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4: 王桑氏
3: 啊，
4: 是你不知道啊？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3: 啥得中了？
4: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3: 去。
4: 好，
3: 等着我的，一块儿去。
4: 等着你。
3: 以后快呀，我得报喜。
0: 接戏洗澡。
2: 洗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侥幸得住了透明状元啦。
2: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2: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1: 谢地。
0: 快呀，
2: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是

些事啊，口四肢。

北京时间10点整。

到南疆做老朽，听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疮要转头，俺别说爹爹不知羞，该换衣装下绣楼，我不穿我不绣，我不光身一打

般不在，我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风景演了荒残。

的难猜，都是女娘长三十弯。

边关紧，军情急。

我好说好好讲，为从军师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

唯恐怕被发觉。

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恨极，随元帅实在转回屋。

迎着越南酒啊。

金殿上，他要捧着死，他要倒下亡，你也要削发石骨啊。啼啼闹朝浪，岂不叫那满朝文武倒断肠？是小威

府啊，行我改庙堂的太霞母那个脚陪酒衣服的影响他姐妹老和尚啊，应该离也分享且莫说那个他姐妹去把香江放点金的王丹三横谷如虎院三谷如院龙子龙孙那皇亲国戚那都去上外乡是人哪一个不敬俺呀自痛的为国呀谁呀中的亮落一个先小命万古传呀我的先子同伴你是个县男

怀了父母啊，他提门那个虽然是忠臣良将啊，打死人也应该呀，把命抵偿，谁得是谁得非，你要命令，你不正，言不顺呐。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哎，爷爷，
2: 哎、
1: 你病走了？
2: 咋了？
1: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2: 唱戏啊？
1: 啊，
2: 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1: 爷你都会唱啥？
2: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无论无困乱我一脚踢啊！
1: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2: 哎呀，多年不唱。

0: 要出来打遍三不愿意干的划船的鬼屋观战路养出了一股三重战财阳换个老上半坡的迅速走马捡住过后次推磨双马坡我的真家里跪是一桌全都回全都都什么人家叫我老喜通
1: 哎呦爷、哎、怪不得人家叫你老喜通了你会的可真多
0: 这事儿忘了也差不多了
1: 爷还中爷、哎、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0: 我也唱两句吧
1: 啊中
0: 爷
1: 啊
0: 别说唱了
1: 啊
0: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了
1: 一会那你要咳嗽一声了、
0: 啊、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香
1: 啊爷爷爷爷有盆嘞这谁信呢
0: 盆嘞
1: 啊
0: 这蔡峰短碗又可不是盆嘞你听听吧、
1: 啊、听听吧
0: 你听着
1: 啊
0: 不哇哈
1: 哟嘿
0: 咋样
1: 就是香了
0: 香了吧
1: 香了
0: 不是也喷了吧
1: 哎爷
0: 哎
1: 那是大辣的
0: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辣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乐调吧
1: 哎乐调那好我挺好听的乐调
0: 好听乐调
1: 哎
0: 就咱爷俩
1: 哎
0: 可别扣我的鞋了
1: 你什么能不会的
0: 中小姐
1: 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朵花

0: 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哎，要不要听不懂了吧？哎

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正，猪八戒的口写到门前了呀。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岂无在天哪、啊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啊？
1: 九转吧啊！
2: 爷、yeah, 哎，你唱的可真全，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2: 中、啊、该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yeah, ，你坐着歇会儿吧。
1: 中。

出啊，你往城根站

0: 哎呦，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接嫂去了啊。
0: 我真说
1: 别看了
0: 呀，
1: 走吧，
0: 孩子。哎，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双胞胎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看这新门，
0: 我的，快去接你去。
1: 这是咱娘、
3: 哦、你啊，你就是
0: 哦，我就是双胞胎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3: 哎，
0: 记住我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3: 啊、
0: 哦，罗贯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3: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3: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4: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4: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栓宝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宝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宝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2: 娘
0: 啊，
2: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银欢，咋没买酱油的呀？银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2: 哎，哎，娘，嗯、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2: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2: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2: 哎。

0: 休了。
1: 英派，这是恁二大娘。
2: 大娘哟，
0: 你，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1: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0: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1: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0: 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1: 应焕，哎，快坐着歇歇吧啊。哎，这孩子啥事儿啊？
3: 俺嫂她妈娘来了。
1: 怎么样？
3: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2: 哎呦，老天爷，这咋办呢？
3: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吧。嫂，
1: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眼目。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会不会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这不叫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你
5: 多厉害！
4: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看看看，
0: 李支书
4: 啊，
0: 这是英焕他妈。
4: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 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4: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4: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4: 你看看，
0: 支书啊，
4: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4: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4: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是，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举两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用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乡人城里人全乡里了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5: 你小孩子，又说岔住了。
0: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4: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
3: 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0: 来，
1: 西门侯之妻燕氏，一张全是欺压百姓，枪斩民女，连伤儿命。鼎国公徐劳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礼。

0: 天祭奉公，
1: 我等投来何请？
2: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1: 我等遵命，
2: 我要坐堂理事啦。
1: 好，我先理事。
2: 好，那你们请站吧。
1: 是。嗯。
2: 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3: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老身不能从命。
2: 什么？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3: 我不要王法
2: 啊！你，哎呦，
3: 不要王法了。
2: 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是，哈哈！咦，我是恁老公公。
3: 呸！
2: 呸！不去凤冠霞帔。
1: 好。

0: 回仙。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啊，老大人，
0: 我回仙，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啊、哎呦。
2: 好啊，好啊！
1: 哎呀，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行政院带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呢？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我自己去。你去呀、啊、
0: 哎呀，你
1: 去呀、啊、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啊、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啊、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
1: 哎，
0: 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1: 走。

0: 啊，是的，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正是这酒席宴请，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问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虎言之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1: 怎么，我还有那破天门的威风？
0: 还有斩洪州的杀气。
1: 是吗？

0: 啊是啊，
1: 三观有咱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盘之事啊，朝着我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小我元帅，将皇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0: 齐奶奶，快点上池吧！
1: 耶，我出去了。

0: 香，后堂里来了我往事告密，后堂里来了我
1: 阿全。

舌头，我若是见了那不平

拿起起来忘了东

六四以下子放飞，不管姓涛与李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杀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逼近轮椅，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食材痛苦叫儿，敢莫你生有一父之子吗？
1: 生下一个血宝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丧事了。
0: 丫鬟，王丧事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做

放心咱往事不乱，我的好妹妹。

0: 叫我嘞？
1: 嗯，叫你嘞。
0: 叫我啥事儿啊？见大婶儿，
2: 望丧事。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望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嘞？
1: 望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恁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
0: 大婶子，你问你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2: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2: 苏大老爷？
3: 哎，
2: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2: 哦，
1: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2: 嗯，不错，是他呀。
1: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嘞。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2: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叔父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报先生要回来。
1: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2: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案还俗，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2: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1: 姐姐你看呐，啊，
2: 出家换婿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1: 姐姐说好便好。
2: 望丧事？
0: 大婶子，
2: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3: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哦，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敢去。这三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

0: 孩子，就是是个孩子，再要把他整过来。
1: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1: 去，换你再来。
0: 是是是。接喜喜到，
1: 喜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小心得中了透明状元了。
1: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1: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2: 谢地。
0: 快呀，
1: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与我备马。

说上次公文到明日发窗要砖头，还别说爹爹不知晓，该换一桩下修路，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

般不在，我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此中景演了花。

十多女英雄，也把红毛剪。为婆杀敌是代代出奸，这女子来哪一边？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咋了？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哎，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的呀。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无论无困乱我一脚踢呀。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儿录音啊？
0: 想听两句儿录。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正，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乌龟鹰，红豆西厢风一停，卷西通那么神照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灯斗大面缸啊，大把的小三大梦粮食，然后再大小汉唱来还有个棒大无情郎，大金枝的吧金殿，曹庄杀气莫羊卷，脑把的三块老九点的武松大虎白蛇转，菜花脚摔大卷，三不愿意干的花砖的鬼武关斩路两头擂鼓三通战。太阳黄河了，我上半坡的水手走马见主过，后车推磨双马奔，我的真家里跪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什么人家叫我老系统。
0: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系统了，你会的可真多。
1: 这事儿忘了也差不多了。
0: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吗？
1: 我也唱两句吧。
0: 啊，中。
1: 爷
0: 啊，
1: 别说唱了
0: 啊，
1: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0: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1: 我要咳嗽一声，弦子骨子的都得响。
0: 啊，爷爷爷爷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1: 喷嘞？
0: 啊，
1: 这采风短碗又可不是喷嘞，你听听吧，
0: 听听吧，
1: 你听着
0: 啊。
1: 不，哇嘿！
0: 哟嘿，
1: 咋样？
0: 就是香了，
1: 香了吧？
0: 香了，
1: 不是也喷了吧？
0: 爷，
1: 哎，
0: 那是打蜡的。
1: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蜡都会香啊。爷给你唱一段月调吧。
0: 哎，月调那好，我挺好听的月调。
1: 好听月调？
0: 哎，
1: 就咱爷俩。
0: 哎，
1: 可别抠我的鞋呢。
0: 你我那不会的。
1: 中，小姐。
0: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只胡

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边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了白蛇，何须先生下椅子抱文章，猪八戒的口写到门前了呀。

讲一讲，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车的全不全呐、啊？
1: 九折吧
2: 啊！爷，你唱的可真全、哎，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2: 中该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2: 别中、啊，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你坐着歇会儿吧。
1: 哎，中。

我套上白马冠，身上穿军袍，三尺白绫。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我天下天剑似水一星月般来，马太君马太君为国把朝觐难免我划帅。

至如今叫你把明天，你今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

0: 辛辛苦苦啊，前去那酒馆三天温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亲呀，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听，我现在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得钱。
1: 我说道，满说是三千，就是三千，我也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双胞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着吧，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的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今天上去了啊。
0: 我真的说
1: 姐姐
0: 看你呀，
1: 走吧，
0: 孩子。谁？你笑啥来？你看你笑啥来？
2: 栓宝他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
0: 哎、
1: 你很不幸呢，
0: 我的，快去姐姐去。
1: 这是咱娘、
3: 你就是
0: 哦，我就是栓宝的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3: 哎，
0: 记住啊，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3: 啊，
0: 哦，罗班主义。
3: 爹
2: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2: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说声。

0: 欢呐，只有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银欢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4: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4: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5: 哎，来来来，
0: 快点让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5: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哎，双胞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胞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6: 爹
1: 啊，
6: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双胞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6: 娘
0: 啊，
6: 咱们这儿还有卖酱油的？
0: 呀，英欢，咋没卖酱油的呀？英欢呐，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呐、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粒儿，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6: 哎，哎，娘，
0: 嗯、
6: 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你喝水啊。
6: 哎
0: 哎，我来给你倒。
6: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6: 哎

0: 这是恁二大娘。
1: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做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啊，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1: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哎，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0: 娘
2: 娘，
0: 哎哎，这孩子啥事儿啊？
2: 俺嫂她骂娘来了。
0: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呀，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忙，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
1: 你有啥了不起啊？
0: 你有啥了不起？
1: 啥了不起你？
2: 咋了？
3: 这是啊？是刚回来是看戏来？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3: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2: 老外，
3: 看，
1: 李支书
3: 啊，
1: 这是银环大马。
3: 我知道。
1: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3: 不忙不忙。
1: 支书，抽烟抽烟。
3: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3: 你看看。
0: 支书啊，
3: 啊，
0: 银环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3: 老嫂子，银环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3: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3: 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句连白，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行人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5: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6: 你小孩子又说岔住了。
0: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3: 好了，走吧啊，有一件开会对我提，好吧。一个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这北美子长，在央视告他不孝，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纳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

你自然上方把权争，怎不与黎民擦遭殃？人人说千辛无私自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查山恶怎不行？三将庄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赏识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好香呀！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长城平民
2: 在
1: 西罗侯之妻燕氏一张全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燕上耳命鼎国公徐老千岁奏命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
3: 好，
1: 大理寺则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4: 遵命。
5: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死。
4: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6: 众位大人到，
7: 众位大人到。
5: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7: 哎、啊、呀，哎呀，大人，
6: 请请请
5: 请请请。
6: 不嫌你执法严明，
8: 不畏权衡，
9: 爱民如子，
10: 任其奉公，
6: 我等疼爱何情？
5: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火边呐！啊，
6: 我等遵命，
5: 我要坐堂理事啦。
6: 好，李县理事。
5: 好，那你们请站吧。
6: 是。
5: 嗯。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1: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4: 什么？
5: 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1: 我不是要王法
5: 啊！哎呦，
11: 不要王法了。
5: 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11: 呸
5: 呸，不去凤冠霞帔。
6: 好。

0: 回县。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啊，老大人，
0: 我回县。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啊、哎呦！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回县，好，中了！
1: 哎呀，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嗯。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新这人在暗杀。

0: 是你祖奶奶的大寿，这寿桃寿糕你怎么能先尝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要我先吃啊。
0: 今天可不行啊。

0: 我可不跟你拉马背的、啊、你要再练习这刀钱滚棒、啊、我也不跟你当配手了
1: 啊！
0: 好好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1: 走。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这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一个双盅啊。
1: 怎么要

0: 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1: 怎么，我还有那破天门的威风？

是啊，三观有咱杨家健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汤。

Yeah!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0: 齐奶奶，快点上车吧！
1: 耶，我出去了。

枪。后堂里来了我往事告密，后堂里来了我阿全。啊

忘了。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伙计们，

0: 子放飞，不管姓涛玉丽飞。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贵州知有谁？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起轮椅，可怜我一天吃席，竟是白费了。更只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失财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父之子吗？
1: 生下一个血宝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丧事了。
0: 丫鬟，王丧事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

0: 叫我来。
1: 嗯，叫你来。
0: 叫我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王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呢？
1: 王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3: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呀、啊！说。大婶子，你问的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2: 咦，卖与何人了？
3: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2: 苏大老爷？
3: 哎，
2: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3: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2: 哦，
1: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2: 嗯，不错，是他呀。
1: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3: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嘞，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2: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3: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保险能要回来。
1: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2: 是啊，
3: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昂欢喜，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2: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1: 姐姐你看呐、啊，
2: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1: 姐姐说好便好。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受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啊。
3: 大婶子只要干整陈师傅。
1: 哦，
3: 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干去，这3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再要把他整过来。
2: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2: 去，换你再来。
0: 是。
3: 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喂
4: 喂，
3: 我得报喜，我得 接戏洗澡。
2: 洗在哪里呀？
3: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侥幸得中了透明状元。那
2: 是真的吗？
3: 可不是吗？
2: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1: 谢地。
3: 快呀，
2: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与我备马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老阿母天天家子话，好阿母有那开害我有话呀，你呀听明白，该落那事儿坐在想的周瑜年的时候啊，刚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再说他念想我又

徘徊，但到说门儿。

0: 登记了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咦，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呐，你还喝口凉水把我咽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银欢，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咱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喊他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里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来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里来找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和栓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文一焕，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烟饭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看，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怕你回家去变成成产，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老黄熊。

时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

自然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蛋，耍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买朝文武职，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不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来你许多的有许些啊。

那附近我只一件纱衣，七彩流星，我披下金金丝，甩一袖。

呀，哪一个

生就有苦也难长。陆天照到病房把病扛啊，这张先生他言道：病如狗荒，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该心呐、啊，你请他到咱书房。

我的兵啊，哎，必定要命丧无常。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哎，爷爷，
2: 哎，
1: 你病走了？
2: 咋了？
1: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2: 唱戏啊？
1: 啊，
2: 要说唱戏，也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通好着了
1: 呀。爷，你都会唱啥？
2: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钩、吹拉大弹唱，我论无昆乱我一脚踢啊。
1: 爷，那这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2: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1: 你也中啊？中中中。
2: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1: 想听两句龙戏来。
2: 那我先给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1: 那好啊。
2: 啊，
1: 你说吧。
2: 你听
1: 啊。
2: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灯，花木兰那么穆桂英，红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沈昭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灯都大面缸啊，大把的小三大孟良氏，然后再大小汉昌来，还有个棒大武庆郎，大金枝的八金殿，曹庄杀气莫羊卷，脑不的三皇老九镇，那武松大虎白蛇传，才华脚摔大便，三不愿意干的花砖的鬼武馆，斩鹿将出擂鼓三通战。太阳黄河老长坂坡，徐庶走马见主国，后翅推磨双马奔，我的真假李逵是一桌，全都会全都懂，什么人家叫我老戏童。
1: 哎呦爷，怪不得人家叫你老戏童了，你会的可真多。
2: 这时候忘了也差不多了。
1: 爷还中。爷，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2: 我也唱两句吧。
1: 啊，中。
2: 爷
1: 啊，
2: 别说唱了
1: 啊，
2: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1: 哟嘿，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2: 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响。
1: 啊，爷爷爷爷要喷嘞，这谁信呢？
2: 喷嘞？
1: 啊，
2: 这采风短完又可不是喷嘞，你听听吧。
1: 听听吧。
2: 你听着
1: 啊。哟嘿，
2: 咋样？
1: 就是香了，
2: 香了吧？
1: 香了，
2: 不是也喷了吧？
1: 爷，
2: 哎，
1: 那是打蜡的。
2: 哦，乖乖，你真。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母威，生下一花木兰。

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武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

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了呀。

间，正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齐武在天哪！啊啊啊！

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车，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车的

0: 要九折吧啊！
1: 爹、yeah, 哎，你唱的可真串，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次出戏。哎呀，
0: 不中了，孩子，都玩完了。
1: 中还中？
0: 你听这破喉咙呀上来，哎。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1: 别中，老功夫了。
0: 不中了，不中了。
1: 爹，你坐着歇会儿吧。
0: 中。

0: 传报，报，
1: 哎，
0: 能下来劳动，就算不来，给银焕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看出那跟毛盖世一样。要学到咱自留地，哪怕把他除光了，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我知道，
0: 知道个啥？你看看出那是啥嘛？你看，
1: 来，我帮着出。

0: 永宽，什么？
1: 哎，
2: 爹刚才跟你说了啥？
1: 爹说你下来了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2: 嗯，给，提提意见吧。
1: 英焕，菜下来，要是累了慌啊，就先干轻活，后干重活，干半天歇半天。
2: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
1: 英焕，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那一天，得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啊。
2: 嗯，
1: 种地也像打仗，得先练兵练武艺。赶明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2: 咦，你咋恁自私啊？放着队里的活不想，光想着自留地了。要练，在这儿不能练。
1: 那好，咱就在这儿练。
2: 来，
1: 来，你看这样。

0: 这个处不好使，来换换。
1: 好好好，换换换换。哎哎，慢点慢点，看看，这不是处的问题。你来，你看，这样，啊，
0: 中中中，

0: 言，
1: 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官司打不成，到底负担于他，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杨氏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0: 北京时间23:00。
1: 又等方光亮，再去。

一直在上方把权杖分飞里面擦遭嚷，人人说前行无私救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查山河怎不行，三将庄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伤势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四张庄高才生公道不讲，三件银你为何一发强梁，强人眼有财荷包，黄香霸道更猖狂，五张庄高成王十之十分，你为何受降言？

0: 来，
1: 西门侯之妻燕氏，一张全是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个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死。
0: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众位大人到，
5: 众位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
3: 啊、
5: 呀，哎呀，大人，
6: 请
5: 请
6: 请
5: 请请请。
7: 不信。你执法严明，
8: 不畏权衡，
9: 爱民如子，
10: 廉洁奉公，
4: 我等疼爱和情。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硝椅子烧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火边呐！啊，
4: 我的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4: 好，李县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4: 是、啊。嗯。
3: 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11: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0: 什么？
3: 你竟敢说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1: 我不要王法
3: 啊！你哎呦，
11: 不要王法了。
3: 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你我是恁老公公。
11: 呸
3: 呸，不去凤冠霞帔。

0: 回信。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老大人，
0: 我回信。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哎呦，
2: 回信。
1: 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2: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1: 哪有此事？
0: 今天也在暗杀。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啊？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要我坚持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科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压？
1: 压我也得吃，不压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我自己去。你去呀？
0: 哎呀，
1: 你去呀？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0: 的，是的，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正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饮个双盅啊！
1: 怎么要我配饮个双盅？
0: 是啊。你看咱这天婆眼福，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同堂啊，
1: 无事同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府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敬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0: 管有咱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寿康之事呢，少主母请吧。
1: 孟杨虎。

你。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小我元帅，将皇

等来盼去，还是把大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庆父孝介，过父吊孝，
2: 里边有情。

受尽了。

命用了三年，三月初三日，未婚妻，亲事学妹，竟已相助命尽，九里素修之意，是寄予王府之令前。

寒冰无窗，因卷墨迹而无韵，为相思难唱。

从此君为亡魂，妾为孤孙。

求一同血泪千行，清酒立地，智慧飘扬，灵气不昧，劝作七妹封进四二幼之，再做同学。

是一下子放飞，不管行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只有睡。愁煞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父母？虽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比起论意，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时节，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妹妹请坐吧。
1: 那坐呗。
0: 听你失财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副之子吗？
1: 生下一个血包万童。
0: 你把他发落何处？
1: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桑逝了。
0: 丫鬟，王桑氏还在咱府吗？
1: 还在咱府。
0: 去唤他来。
1: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业，孝顺于你。

北京时间2点整。

0: 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1: 忘丧事。
0: 大婶子，
1: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通，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0: 是往山竹之乡了。他咋知道了呢？往山竹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通，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2: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呀、啊！说。大婶子，你问的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1: 咦，卖与何人了？
2: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1: 苏大老爷？
2: 哎，
1: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通啊？
2: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1: 哦，
3: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1: 嗯，不错，是他呀。
3: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2: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嘞，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2: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苏府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保险能要回来。
3: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1: 是啊，
2: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昂欢喜，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1: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3: 姐姐，你看呐、啊！
1: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3: 姐姐说好便好。
1: 王桑氏，
2: 大婶子，
1: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啊。
2: 大婶子只要干整陈师傅，
3: 哦，
2: 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干去。这3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只要把他整过来。
1: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2: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1: 去，换你再来。
2: 是。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
4: 喂，
2: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4: 王桑氏
2: 啊，
4: 是你不知道啊？
2: 啊，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2: 啥得中了？
4: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2: 去。
4: 好，
2: 等着我，得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4: 等着你。
2: 好快呀，好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 接喜喜到。
1: 喜在哪里呀？
2: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侥幸得住了透明状元啦。
1: 是真的吗？
2: 可不是吗？
1: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3: 谢地。
2: 快呀，
1: 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笑了。门外与我备马。

半步在。

0: 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锁在响门，周瑜念的啥好啊？刚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怎说他念笑我又

倒说那儿

0: 来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恁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了？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决心？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了，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咱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

0: 那好吧，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得赶回去。恁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嗯，我真后悔。
0: 你后悔啥？
1: 在学校嘞，一唱歌，同学们都说你嘞嗓子好，管保能当个好演员。那时候剧团嘞来招人，我为啥不去试试嘞？
0: 哎呀，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最说光荣就是不去。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嘞。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干！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他妈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栓宝在农业战线上并肩前进，俺该走了，再见。王一环，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了。
4: 再见。

0: 有苦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一句，你到底还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我再说一句，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啊，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可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臭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您换了。恁娘臭，俺娘也臭，两个娘臭的不相同。俺娘盼你回家去变成生产劳动手，恁娘把你留成是

此时怎能够斩首级，国安日里有孩子亲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

死在孤岛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完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

心乱点里呀、听风我与我的儿啊，家也封的关起，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二个鱼的蛋，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将王，我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来。

七弟，那夫君，我这一件纱衣，记得了心。

对我说。

见了面俺梦醒时，谢老

0: 哎，爷爷，
1: 哎，
0: 你病走了？
1: 咋了？
0: 我听人家老年人说，你年轻的时候会唱戏。
1: 唱戏啊？
0: 啊，
1: 要说唱戏，爷可不是外行啊。年轻的时候也唱的挺好着了
0: 爷，你都会唱啥？
1: 你说是梆子、曲子、二家弦、月调、平调、道情板、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探长、五龙五昆乱我一脚踢啊！
0: 爷，那你唱两出让我听听呗？
1: 哎呀，多年不唱了，也没有嗓子了，牙也掉了，说话都跑风，我唱戏也不中了。
0: 你也中啊？中中中！
1: 你想听两句龙戏啊？
0: 想听两句。露戏了，
1: 那我先跟你说几出戏，你点点吧。
0: 那好啊，
1: 啊，
0: 你说吧，
1: 你听
0: 啊。
1: 你说是四大城头五大镇，火烧战船借东风，北雪北边北公公，那么关灯鸡灯带叮当，花木兰那么。

0: 为迎了黄豆西厢风一听，卷西通那么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严嵩大城隍那么也大登州大面纲啊，大把的小镇大孟良氏，然后再大小汉昌来，还有个膀大武庆郎，大金枝的马金殿，曹庄杀气魔羊卷，脑袋的三块老九卷呢，武松大虎白蛇卷，才华脚摔大卷，三步远也干了划船的鬼武馆，斩龙将孙雷鼓三通斩彩阳，换个老上半坡的迅速走马剑，如果后翅推磨双马步，我的真家李逵是一桌，全都毁，全都都是人家叫我老许通。
1: 哎呦爷、哎、怪不得人家叫你老喜通了，你会的可真多。
0: 这事儿忘了也差不多了。
1: 爷还中爷、哎、那你唱一出让我听听吧。
0: 我也唱两句吧。
1: 啊中。
0: 爷
1: 啊，
0: 别说唱了
1: 啊，
0: 爷我都不敢咳嗽一声嘛。
1: 哟喂，那你要咳嗽一声嘞、
0: 啊、我要咳嗽一声咸子骨子的都得响。
1: 啊呀呀呀呀呀，有盆嘞、哎、这谁信呢
0: 盆嘞、
1: 啊、
0: 这采风短碗又可不是盆嘞。你听听吧、
1: 啊、听听吧，
0: 你听着
1: 啊。
0: 不哇哈
1: 哟嘿，
0: 咋样？
1: 就是香了，
0: 香了吧？
1: 香了，
0: 不是也喷了吧？
1: 哎爷，
0: 哎，
1: 那是大辣的。
0: 哦，乖乖，你真聪明啊！他不辣都会香了。爷给你唱一段乐调吧。
1: 哎，乐调那好，我挺好听的乐调。
0: 好听乐调，
1: 哎，
0: 就咱爷俩，
1: 哎，
0: 可别扣我的鞋呐。
1: 你什么能不贵的？
0: 中，小姐。
1: 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在胡老关，他的娶妻名叫个母威，生下一枝花木兰。

下平来才来个来媒婆啊，潘金那个脸，那么张飞金给放了放鞭炮，那马无太脚把鞋。

西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那边武大郎一见着马里马里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

0: 干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子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了呀。
1: 猪八戒，我今天听猪八戒来的。
0: 慢慢听，慢慢来。杨老将一见，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啊啊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
1: 就这吧
2: 爷、你唱的可真全，这一会儿啊我听了好几十出戏。哎呀，
1: 不中了孩子，都挖完了、
2: 中还中，
1: 你听这破葫芦牙嗓嘞，哎呦，这一唱葫芦园的光发痒啊，
2: 别中还老功夫了、
1: 不中了不中了
2: 爷，你坐着歇会儿吧。
1: 中
3: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0: 他二大娘来了，
1: 有个那乡媳妇了不是？
0: 他二大娘，坐。
1: 哎，这人眼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来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来呀？
1: 哎呀，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没气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胆儿也装起来，见个换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哪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可到处都闯毛病了。
0: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啊。
1: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的他都找不来个媳妇了，把我的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送去了。
1: 哟，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0: 你走了他二大娘。哎。

0: 弄啥来给搅混了一样啊。
1: 娘，俺嫂子累了。
0: 嗯，你当我还信你的嘞？
1: 咋？
0: 你都夸我的不是一回两回
1: 的。娘，这回真累了呀。娘，你看俺嫂子快到家了，你看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出去干你那活去吧。
1: 哎，娘娘别走。娘，你可准备准备，我接嫂去了啊。
0: 我怎么说多看了呀，
1: 走吧
0: 这孩子。什么兔子，你笑啥来？你看你，你笑啥来？
2: 双胞胎娘
0: 啊，
2: 这回就是来了。
0: 真来了
2: 啊？
1: 来了吧、哎、你看这新闻，
0: 我的快去接着去。哎呀，你上到医院快来收拾收拾。
1: 这是咱娘、啊、
3: 你啊，你就是
0: 哦，我就是双胞胎娘。
1: 这是咱爹。
2: 哎，知道了都算了。
0: 哎，快坐下快坐。
3: 哎哎，
0: 乔侄儿，
1: 哎，
0: 快倒水去啊。哎，乔侄儿，
3: 哎，
0: 记住我放在那烫账上。
1: 中。
0: 坐啊，银花。
3: 哎，娘
1: 啊，
3: 你好吧？
0: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呀？
3: 啊、
0: 哦，罗贯主义。
3: 爹
4: 啊，
3: 你老人家也好吧？
4: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哦，空气好，闲，成天乱被子也不害个病。
3: 娘
1: 啊，
3: 我听栓宝说你生我的气了。
0: 哎，没有，哪生你的气了？不过也常念叨你啊。
3: 收成好吧？
0: 好好。

声。

0: 隐患呐，只要肯下力，没有说不回来。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快坐隐患啊！
2: 哎
0: 哎，善宝，
3: 哎，
0: 善宝，
3: 哎，
0: 快上恁二大娘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个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4: 看俺娘自己人，你客气啥嘞？
0: 去呗。
4: 装装装装。
0: 哎，哦，乔侄儿，
5: 哎，来来来，
0: 快撵上恁哥到恁二大娘那借几个鸡蛋去啊！
5: 咦，咱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完了？快点去。
1: 栓宝他娘
0: 啊，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栓宝爹，你等等，啊、等等啊，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吧，你坐。
0: 栓宝他爹
1: 啊，
0: 到供销社里啊打回的酱油来啊。
1: 中中。
2: 娘
0: 啊，
2: 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的？
0: 呀，隐患，咋没卖酱油的呀？隐患的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咱这山沟里呀，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啊，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哎，像那啥杯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铃，要啥都有。哎，歇着吧，我做饭去了啊。
2: 哎
0: 哎，
2: 娘，我帮你烧锅去。
0: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来。
2: 你喝水啊。
0: 哎哎，我来给你倒。
2: 哎哎，烧着了没有啊？烧着了没有？
0: 没有没有，坐啊。
2: 哎

0: 英快，这是恁二大娘。
1: 大娘哟，哎，瞧着他娘，今儿上午啊，你不应足饭了，等一会儿叫他上俺家去，我给他包饺子吃。
0: 不了，他二大娘，改天再去吧。
1: 你看看，那是恁的媳妇儿都不能上俺家吃顿饭。闺女呀，你可去啊，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出去着门上个坡下个坡，过道小河拐个弯都到了。我走了啊。哎，他叫个啥呀？
0: 看看老东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叫应焕。
1: 哎，对了，应焕。哎，焕呐，你可一定去啊，你要是不去啊，我可不依。我走了啊。
0: 应焕，哎，快坐着歇歇吧啊。
1: 哎，
2: 娘，
0: 啥事儿啊？
2: 俺嫂她骂您来了。
0: 怎么样？
2: 可不嘛，她一进村都问咱搁哪住嘞。娘，咋办呢？
0: 哎呀，老天爷，这咋办呢？
2: 哎，娘啊，咱先把嫂藏到屋里头吧。嫂，
0: 哎，瞧这儿，藏啥嘞？恁嫂子是自个儿来嘞，又不是咱抢来嘞，怕啥嘞？快坐那歇着，我去给恁做饭去啊。
2: 坐着。

0: 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有话不能慢慢说，急啥来，吃把饭再说啊。
1: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拜着急嘛，话要是说不完呢，住下明儿再说。
1: 你住下，住下怕浪迟了我了。
0: 那好，那娘俩先说着话吧啊。
1: 你给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隐患，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儿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根儿。

0: 死你！你今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
1: 不回去。
0: 英焕，我今天非
2: 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0: 你疯了？叫支书快来！
2: 他厉害嘞！
0: 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也不把闺女拴住。这山沟的人就是爷们呐！
3: 哎，俺山沟人咋了？俺山沟人在你身上有啥短处？还是偷你了？还是抢你了？
4: 诓你了？骗你了？
3: 真不假？
4: 诓你了是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来，你有啥了不起啊？你有啥了不起啊？
2: 你有啥了不起？你
5: 多厉害！
4: 这是咋了？咋了？这是啊？是赶回来？是看戏来？少说两句吧，啊？耶，老嫂子来了。
0: 你是谁呀？
4: 我是老李呀。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看看看，哎，
0: 李支书
4: 啊，
0: 这是英焕他妈。
4: 我知道。
0: 啊，你是支书啊？你好啊，支书。工作忙吧你？
4: 不忙不忙。
0: 支书，抽烟抽烟。
4: 哎，我不会抽烟的。
0: 你不抽啊？
4: 哎，你看看，哎，
0: 支书啊，
4: 啊，
0: 英焕来的时候啊，袜子也没有带，被子也没有拿，我呀是叫他跟我回去把东西拿来再来。支书你看，
4: 老嫂子，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
0: 啊，
4: 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0: 哎，是啊是啊，咱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哎，你看你看，哎，这二来跟双宝姐有这样个亲戚，好多学生都下乡了，自己有这个熟地方，一举两得，那为啥不来呀？别说现在没有结婚，他就是结了婚，他想走，谁也不能有个绳拴住他，就是拴住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呢。我看就叫他住这儿，以后想走还可以走。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在这陈山野沟里，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话呀，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4: 啊！咋？光想着城里人，全乡里的闺女，
3: 就不行你城里姑娘嫁到山沟一个？
5: 你小孩子，我手插住了。
0: 咋了？那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住鬼！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走走吧啊！有意见开会对我提，好吧？老嫂子，走吧，先到我家坐坐啊。住两天就好了。
0: 给，先给你撇这5块钱。我跟你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

刘俊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知，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听见官司大不成，到底负担于他葬葬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杨氏高堂不下，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

一次的上方把权杖分飞里面擦遭嚷，人人说前行无私自红刀，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告你，二将庄谋起掌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你也常

Thank you.

0: 来，
1: 西罗侯之妻燕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
2: 嗯，好。
1: 大理寺得令，清源县知县唐城所将此案申请问命，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得命。
3: 将军，请到官驿歇息。
1: 朝中失望，告我子。
0: 好，北京见，北京见啊！
4: 众位大人到，
5: 众位大人到。
3: 啊，这几个老杂帽又来了。
5: 哎、啊、呀，哎呀，大人，
4: 请请请
3: 请请请。
4: 不信。你执法严明，不畏权衡，
6: 爱民如子，
7: 廉洁奉公，
4: 我等疼爱何情？
3: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啊！哎呀，我的牙小椅子少啊啊！哎，先请你们两边站啊、嗯！待会儿审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老大人掌声要塞河边呐！啊，
4: 我等遵命，
3: 我要坐堂理事啦。
4: 好，李县理事。
3: 好，那你们请站吧。
4: 是。嗯。
3: 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一块儿进京吧。
8: 圣上不命。大理寺断案不公、嗯、老身不能从命。
0: 什么？
3: 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啊、人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8: 我不要王法
3: 啊！你哎呦，
8: 不要问
3: 我了。你不要，我要。哎呦，你如此报效宫廷，胆敢目无朝廷，今天要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咦，我是恁老公公。
8: 呸
3: 呸！不去凤冠霞帔。

0: 回县。
1: 嗯啊，大人，
0: 你可真了不起呀、啊！
1: 啊啊，老大人，
0: 我回县。
1: 你还记得你在安院吗？
0: 在安院。
1: 啊，哎，你看，啊、哎呦，
2: 回县。
1: 哎大人，您在安院，你看，哎呦，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你也要为妻救你的性命吗？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

0: 那只鱼
1: 是不是法海派你前来追赶案件的？
0: 那又是
1: 新这人在暗杀？

轻轻

0: 手，这手掏手高，你怎么能嫌长呢？
1: 那俺祖奶奶可总是叫我先吃啊。
0: 你今天可不行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这外客甚多，让别人看见，岂不是官职不雅？
1: 雅我也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那好，那我可不领你去了啊！
1: 你不领我去呀、啊？我自己去。你去呀、啊？
0: 哎呀，
1: 你去呀、啊？你，领我去，我自己去。
0: 好，哎，你不听话，以后你再练习这跑马射箭，我可不给你拉马背的。你要再练习这刀枪棍棒，我也不给你当配手了。好，你自己去吧。哎，自己去吧，自己去吧。你听话了？
1: 听话。
0: 说到
1: 做到。
0: 那好，那咱走吧。

亲少中

0: 是得让他老人家多高兴高兴啊。
1: 是啊，少时正酒席宴前，咱是来劝太君多喝上几盏呐。
0: 哎，不但让太君多喝上几盏，少主你少不了要配音个双钟啊。
1: 怎么要我配音个双钟？
0: 是啊，你看咱这天破眼破，上至太君寿星，下至满堂少年，真乃是无事通堂啊。
1: 无事通堂。
0: 是啊，文光元帅镇守边关不在不下，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自然是你带进的了。
1: 杨公言之有理，只是我老了吃不得这杯酒了。
0: 哦，少主母，你老了，我看你还有当年破天门的威风。

0: 三观又怎样家将在，万无一失，你放心就是。刚才大奶奶吩咐让你料理受判之事呢，少主母请吧。
1: 孟养父。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等来盼去，还是把咱的手掌握。

是一下子放飞，不管行涛雨里飞，桃李明年够采发，明年归中杀我黛玉葬花人，想我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外祖母纵然怜惜，怎比自己有宝玉温存体贴，谁知无端来了一个宝姐姐，昨日笔记论意，唉，可怜我一片痴心竟是白费了。更知是春梦世界，落花满地，恰是我红颜薄命，如今生气，怎不是

0: 这里是听云戏曲台，梨园雅韵，经典相伴。
1: 妹妹，请坐吧。
2: 那坐呗。
1: 听你适才痛哭叫儿，敢莫你生有一夫之子么？
2: 生下一个血宝万童，
1: 你把他发落何处？
2: 在此案内无法抚养，无奈教育王桑逝了。
1: 丫鬟，王桑氏还在咱府吗？
2: 还在咱府。
1: 去唤他来。
2: 是。啊，姐姐，咱那儿子虽然不是你亲生所养，可也是掌门的骨血，望求姐姐把他寻找回来，教养他守家立

0: 叫我嘞？
1: 嗯，叫你嘞。
0: 叫我啥事儿啊？讲大事儿，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16年前，你小陈师傅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你把它发落何处啊？
1: 是王山主之相来。
0: 他咋知道了呢？
1: 王山主，什么话我都说了，16年前我交给你那个血泡万桶，那是掌门之后，那是俺儿嘞，俺还要嘞，你给俺的儿吧。
0: 能看看这，当初一日你给我5两银子卖我的口金，不叫我说，如今你啥都说了，我叫他在我肚子里攒脾气啊，说。大婶子，你问的那个小孩啊，我是本想把他扔到陈山野沟里，又怕杀害性命，没有办法，我把他给卖了。
2: 咦，卖与何人了？
0: 卖给本城苏大老爷了。
2: 苏大老爷？
0: 哎，
2: 他跟前可有几个万桶啊？
0: 哎，就那一个，还是我卖给他了。
2: 哦，
1: 哎，大婶，那不就是咱们认的那个干少爷吗？
2: 嗯，不错，是他呀。
1: 哦，那好啊，等他再来，我留住他，就不让他走了。
0: 傻闺女，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嘞，人家孩子脸上也没有刻住那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2: 啊，我的儿子难道说就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孩子是掌门的骨血，陈师傅生养的，明天到咱叔父当面做一个证人，是那就问，都想要回来。
1: 慢来慢来，我乃出家之人，怎好在人前争儿要子啊？
2: 是啊，
0: 哎，依我说一句话，立昂欢喜，只要把孩子要回来，一来掌门有后，二来你跟大婶子也有了亲人了呀。
2: 啊，老人家倒是有时间，妹妹你看如何？
1: 姐姐你看呐，啊，
2: 出家欢喜古已有之，妹妹就不要回去，留在家中，你我也有个依靠。
1: 姐姐说好便好。
2: 王桑氏，
0: 大婶子，
2: 我那儿子是你亲手说卖，少不得你要做个证人呐。
0: 大婶子只要干证，陈师傅，哦，二婶子只要干要，我也敢去。这3个寡妇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则要把他争过来。
2: 我看你偌大年纪，无依无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也就够你的了。
0: 哎呀，谢谢大婶子，谢谢大婶子，我是求之不得了呀。
2: 去，换你再来。哎，
0: 是是是。这哪儿敲锣来？我得问问。
3: 喂，
0: 这是哪儿敲锣的呀？
3: 王桑氏
0: 啊，
3: 是你不知道啊？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赶考，你不侥幸得中头名状元了？
0: 啥得中了？
3: 都去贺喜来，你去不去啊？
0: 去。
3: 好，
0: 等着我的，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3: 等着你，等着你。
0: 后快呀，后快呀，我得报喜，我得报喜，我得报喜呀！Ha ha ha! 接洗洗澡。
2: 洗在哪里呀？
0: 苏大老爷带领关少爷进京，一不侥幸得住了透明状元呐。
2: 是真的吗？
0: 可不是吗？
2: 哎呀，爸爸爸带我谢天
1: 谢地。
0: 快呀，
2: 妹妹你在家中等候，我倒在市场厅看看咱那儿子秀来。

黄

0: 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坐在厢门周瑜念的啥好啊，刚啊家的太小农才他虚度二十载，再说他念小

徘徊，难道双儿咱

骨肉那个我舍了，儿总那抱和怕人犯法呀，我可怎样对待咱杨家的军礼，如山中我的

0: 登记了吧？
1: 信你接到了没有？
0: 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哎，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中不中？哎，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那妈批准你了没有？哎呀，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我早就跟你说过，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哎呀，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
0: 啊，
1: 他不把你给骂死，
0: 那你说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到底有决心没有啊？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去信？那还不是光晴大雷不下雨？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别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你嘞？
1: 呀，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20年，我请等你20年了。
1: 你还没有跟你结婚嘞，说话就光想教训个人。我要跟你结了婚了，你还喝口凉水把我淹了嘞。
0: 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英焕，
1: 别打理我。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再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打理我呗。
0: 英焕。